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空中

诗篇五十一篇第一到第五节，第十到十二节。上帝啊，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计划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影我的计划，我的罪常伫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独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歹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阵显作公义，判断我的时阵显作清净。我是伫罪孽内面生的，在我老母怀胎的时阵就有了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让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唔通放杀我，让我离开你的面，唔通对我收回你的心灵。求你让我有关的救恩之路，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

我亲爱的天父，救恩的创始者，我奉你的子的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伊就是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敬拜爱慕你，你是宇宙的造物主宰，甲万民的主，你是我完全各何位各阻碍的上帝，你隐形的计划也超乎我人类所无法通理解的。感谢你切欠你的独生子为我的罪离世，乎我罪蒙赦免，并加罪你的儿女。你的子耶稣经历了痛苦悲伤，为着是要甲我有三生的感受。感谢你，独独你才有法通伫这个疫情中输入平安，安慰真侪正阻拦并失去亲人的人。是的，你会惊耶稣遭受最沉重的苦难，伊受钉伫十字架顶，但伊的死甲国话占赢了死亡的关系。何凡啊相信伊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的确国话无数不会叫阮甲你伫主基督耶稣来的听隔绝，因为安尼，阮通坦然无惊，会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求你教导阮对家己的罪敏感，互阮学习。在你面前承认一切的罪过，我懊恼感谢你奇妙的恩典。当我继续面对这个短暂世界的真多挑战和生活的不稳定，求你引我在基督来承受的隐形福气，充满我的心怀意念。天父啊，求祂为点在阮心内的心灵帮助阮仰望祢，呼求祢并完全信靠祢，因祢是阮恩典甲力量的唯一来源，帮助阮并使用阮借着主耶稣的见证人，呼迄块生活伫绝望中的人，有法通将家己的生命交予耶稣，并找着希望。甲意志，何许怀生活中无意义的人，有法通伫基督耶稣来看到生命的光；何许怀失丧的人，有法通甲父上帝和好，并有个人的关系。上帝啊，祝福并塑造阮，更加亲像救主耶稣。愿阮嘴中的言语。心内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，特别真多一块正在挣扎甲有需要的人的祝福，愿你祝福甲保守你的子民，特别是在这个时刻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的人，你的同在是阮的福分。爸啊，祝福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的领袖，每一位会友及因出来的人，我也将我伫网顶的事工所支持的宣教士及因的家眷，以及我的智慧报道所仰望伫你的手中，使用因来扩展你的国度。天父，我求你恩膏。讲完传讲你的信息，祝福阮的心乐意接受你的话语，滋养阮的灵性成长。阮感恩祈求基督，是奉靠阮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这时用主加难的基督文来基督，阮在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
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亲像行在天顶。我所欠应的弥留，今仔日相许乎我，赦免我的罪，亲像我也赦免得罪了我的人，无乎我拄着试探，救我脱离歹，因为国度、官兵、荣耀，拢是你的，直到代代，心静所愿。

主内兄弟大家平安。最近啊，伫网顶我有收到一首真有意义的信息。信息内面啊，安尼讲啊，当上帝要造鱼的时阵啊，伊对海讲话；当上帝创造树木的时阵，伊向土讲话；当上帝要创造人类的时阵，伊对家己讲话。请注意啊，当你将鱼对水内摕出来啊，还是掠出来啊，伊就会死。当你将一双手对土背起来啊，伊也是会死。当有啊，当人类离开了上帝时阵啊，伊也是会死。新约继续讲啊，上帝是咱的自然环境哦 ，natural environment 哦，咱必须啊，甲伊着连接哦，因为只有甲伊做一下。哦，只有甲伊做一下，生命才会存留。新约国讲啊，水内无鱼，游完是水；但是无水的鱼，啥物拢无。啊，土若无树，游完是土；但是树若无土，啥物也拢无。同样啊，无人的上帝，上帝游完存在。但是无上帝的人，什么也拢无啊！真有意义啊，讲得真好啊！正面的信息啊，也亲像咱今仔日的经文，怎样讲呢？人若无，人若未晓得啊，找上帝就是死路一条哦。因为啊，做乱做伊甲上帝隔离啊，做也会陷害伊离开了上帝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啊，讲过啊，人若无想伫我内面，就亲像鸡啊，放伫外面孤打，人捡起来，然后添伫海内烧咯。有人啊，捌安尼讲啊，人拢毋是完全的，毋是十全十美的，什么人袂犯罪呢？什么人袂做唔对呢？无唔对，孔子啊安尼讲啊，有了过错。啊！你不改正，这才真叫错了。有了过错而不改正，这才真叫错了。意思讲啊，一个人啊，有做唔对啊，不要紧，只要伊改正，只要伊改变，就真做好人。有一句成语安尼讲啊，负荆请罪，哦，就是怎么样？被这个欺骗掉的八只嘞啊，然后去你的对方的出来啊，请罪就是何以什么啊？去来刑罚你。简单的换一句话讲啊，该己知影唔对咯，就带着一个什么啊，谦卑的心向对方认罪。但是更加好的啊，是那会通搁刷落去啊，那个人那会改变啊。用心做人啊，这个是更加真宝贵的。我第四篇三十二篇啊，是大卫王啊所写关于伊怎样解决罪，怎样面对罪。然后咱三个来看，对第一节看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啊，咱来三个读啊，得到赦免伊的过犯，加看伊的罪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凡心内无亏诈，耶和华无算做有罪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嘴无认罪的时阵，因终日害惨，离骨头高达阿弥白日，你的手在我的心顶叮当，我的精液耗尽，亲像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证明我的罪，无隐瞒我的歹。我讲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过。这个则答显明了大卫王描写个人认罪甲唔认罪的经历。正面的经历则是第一甲第二则答。伊觉得啊，大卫王觉得一个人认罪以后的祝福，哦，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代志。
第三甲第四节啊，啊，甲人讲啊，负面的经历啊，唔肯向上帝认罪的人，的确经历凄惨的状况。然后来到第五节啊，互人知影大卫王啊，用上好的方法来对付罪的严刑，就是伫上帝面前证明家己的罪，安尼就会得到上帝的赦免。圣经记载啊，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第二任的君王，是上帝亲身拣选伊起来，后要代替扫罗王的王位。咱啊详细观察啊，大卫王啊一生啊，就会觉得伊也是一个无完全的人，甚至犯了咱想未到极大的罪啊！我相信今仔日在座的兄弟啊，咱也毋捌达做过大卫所做的代志。什么人会想到？就是当伊伫咧做王的时阵啊，竟然大胆下令害死伊部下的兵士啊，乌利亚。为着甲乌利亚的妻子犯了奸淫的罪，所以上帝啊就立刻啊差派先知啊拿单去责备这个大卫王。啊，当伊听了先知拿单的责备以后，大卫王就立刻向上帝承认伊的过犯，甚至为伊的罪痛悔。虽然有安尼的发生，上帝又完成伊做合上帝心意的人。等一步，啊，上帝敢毋是公义甲圣洁的吗？为什么会安尼做呢？其实，上帝早就看透大卫的内心。我当大卫王啊，知影伊唔对了，心灵着急不安啊，就随时承认家己的罪。会通为罪成捆的哀痛，真心的悔改啊，算是一种互人钦佩的代志。因此啊，咱会对大卫王的心中看出伊怎样敬畏上帝。接着安尼，大卫王啊就写了这个诗篇五十一篇，甲今仔日的诗篇三十二篇啊，这两篇啊拢是啊有关认罪的诗。在今仔日的诗篇当中啊，大卫王详细写家己为罪痛悔、煎熬的心情，然后上帝怎样赦免伊，得到上帝啊忠心的接纳，同时享受了平安甲喜乐。接落来，按照啊这五节的经文啊，咱今仔日会看到一个题目啊。我将这个题目啊叫做什么啊？叫做选择啊，选择什么啊？福还是恶？在这个五则中，咱会通学习三个大点。头一个大点就是蒙上帝下罪有福的。蒙上帝下罪是有福的。咱啊看大卫王的生平啊，伊对这个受苦人看无伫目内的青年人啊，比提升到做国王的地位是无容易的代志，因为但是伊有一个秘诀，就是经常甲上帝结连、甲上帝接触、甲上帝沟通。无论任何成功的代志，伊拢归荣耀给上帝，伊肯定拢是上帝伫咧帮助伊达成的代志。伊阁有一个特点，甲别人啊只有真大的差别。就是伊所写作的诗篇啊，拢带着沉思、沉思的心态，就是深深的默想伊过去所做的代志，回忆伊人生当中的过程，有真多起起落落的代志发生伫伊心中。虽然大卫王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，但是伊无互即跩真多搬家脚。伊也无用即跩世人所看做贵重的来当做有福的。除了上帝，即跩无法通解脱心内的创伤。反当啊，伫第一则大卫王是说，啊，做得下面，佮受上帝
加康啊，是有福的。哦，为什么伊会安尼讲呢？因为伫这个世界啊，只有上帝才会通赦免人的罪，这是大卫王所明白的真理。那无上帝，大卫王的罪依然存在。今仔日上款啊，那无上帝，咱的罪依然存在，人拢沉沦伫罪恶当中，伫罪恶的咒诅内面，永远是死亡的。但是咱若来听主耶稣怎样讲啊？人若贪得全世界，赔上家己嘅性命，有啥物益处呢？人也减会贪啊，摕啥物来换伊嘅性命呢？伫遮性命就是指着人嘅灵魂。主耶稣啊，伫咧强调世人嘅灵魂啊，比世间嘅财富啊，更加贵重，更加宝贵。大卫王啊，清楚明白这个真理啊！伊知影伊所拥有的无法通延长伊的性命，也无法通救伊的灵魂。我相信啊，咱捌听见安尼讲啊，人空空来，也空空离开。但是伫天顶有一位创始成终的耶和华，是对坚固到永远的上帝，是掌管宇宙的主宰。简单的讲啊，天顶地的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上帝的。人拥有的也是对伊遐来的，人的性命也是伫伊的手中。圣经安尼记载啊，诗篇三十一篇第十五节头一句：我将心的代志伫你的手中。然后约伯记第十二章第十节安尼讲。凡活物的性命和人类的气息，拢伫伊的手中。这证明这个世界啊，包括人类，拢是对迄位大能的上帝而来的。一切拢是伊做的，无一个唔是伊做的。虽然大卫伫这个地顶做王，伊深深知影家己无通比上帝搁较牛，比上帝搁较大。伊个承认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伊知影当一个人啊得罪了上帝啊，得确面对凄惨的后果。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卫王啊，那晓得谦卑承认家己的过犯，就算是一个良善的王。莫怪啊，上帝啊早就看透啊大卫的人格品格。并称伊做合上帝心意的人，大卫王啊也知影伊所有的财米甲关系，拢无法通确定伊来世的影响。同样啊，唔管咱是怎啊的人，啊，总有一日咱会离开这个世间。着问的这个问题，我还是你的罪，是毋是得了迄位至高至圣？上帝的饶恕，我的罪还是你的罪，是不是已经得了那位至圣至高上帝的饶恕了吗？你是不是会当啊，在未来过一个有把握的人生吗？我呢，咱看大卫王啊，在这个诗篇啊，开头就安尼讲，在下面伊的过犯，加看伊的罪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凡心内无亏债，耶和华无算做有罪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大卫王啊，明白伊一开始啊，就清楚讲出这个人的罪，那互上帝加看，互上帝的。

为什么啊？算是有福的呢？因为上帝伫咧测是一种人，当一个人犯罪的时阵，晓得伫上帝面前随时随地认罪痛悔，伊就确得着上帝赦罪的恩典。所以大卫王啊，伫诗篇51篇16到17节安尼讲啊：你本无喜爱这物，那是喜爱，我就献上。小姐，你也无喜爱，上帝啊，买的这就是忧伤的灵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的确无轻看。当一个晓得谦卑认罪的人，无论伊是何等的人，上帝的确赦免伊。这种人啊，则是大卫王所指的有福的人。伊认为会通得到上帝的赦免，是世界顶上有福气的人。是的，咱详细看大卫王所讲的啊，有福的人是指着上帝听世人的心，哦，是上帝听世人的心。头家伊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伫十字架顶的拯救，我那相信伊的，并谦卑认罪。悔改的影响就临到这个人的心中。同样，大卫王明白这个真理，因为伊清楚啊，相信是上帝拯救了伊，帮助伊，祝福伊，和伊做了以色列国的王，伊拥有的权柄，治理全国一无所缺。但是，伊只有缺一项物件。就是伊内心的问题，伊无法通家己对付。迄时阵啊，伊时阵犯罪啊，无随时什么认罪。哦，所以伫第三节到第四节啊，伊描述了伊内心的挣扎，和伊觉得不安。这是咱今仔日的第二点。哦，唔肯认罪，有恶咯，有灾恶咯。大卫王啊，经历到心灵不安，伊伫第三到第四节的安尼讲啊，我闭嘴无认罪时阵，因将日害惨，离骨头高达第四节，我阿弥白日，你的手伫我的心顶沉重，我的清液好浸。亲像夏天的干旱，大卫王伫第三节所描述，伊也未对上帝认罪时阵，心内就带着真多的忧愁甲痛苦的状况，经历着一款忧愁甲痛苦的状况。伊讲啊，我闭嘴啊，无认罪时阵啊，因将日啊害惨，哦，害惨就是伊是真艰苦。你骨头什么呀？高大，伊个骨头可能已经打起了，已经特别细了。啊，当伊无随时伫上帝面前承认家己个罪啊，伊觉得亲像一个感染高昂个什么呀？肺炎病毒个迄款，规身真无爽，一规日啊一直害惨，因为觉得真艰苦、真痛苦，这就是罪。在人心内的形象受折磨和调调，让伊无欢喜、无喜乐和无平安。唔但啊，安尼啊，伫第四节佫讲啊，阿弥白日啊，你的手伫我心顶沉重，我的精液好尽啊，亲像夏天的干旱。大卫王觉得上帝迄种重大的手啊。放在伊的肩头顶啊，将伊压咧。当时伊也觉得他徛伫生死的关头，这种啊，这种的折磨捆绑，就较影响伊规身规个人的心神。但是感谢主，伊知影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伫上帝面前谦卑认罪悔改。所以啊，伫诗篇51篇。伊伫上帝面前啊，承

困的人罪，非常的谦卑，伊将家己的心门完全拍开，哦，因此啊，一旦做得下面，哦，伊就会通入去，对所有的困苦中解脱出来。做得下面是一种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只会通哈体会，无法通讲出来。咱就是安尼，无言语会通表达咱伊所极欢喜的感受。咱啊，我倒转来第一节甲第二节啊，咱会看到大卫王怎样来形容伊对上帝的经历。哦，有两个字啊，甲啊有三个字，哦，甲一句话啊，头一个字啊就是下面就是意思。啊，一个伊的原文啊，就是指着什么呀？做甲伊的效果，就是亲像当打刷开上帝将迄个当打刷开头怎么啊？大诶讲啊，让上帝手啊叮当伫伊的心顶，上帝将伊叮当的手刷开。第二个字就是加看，原文啊是指着。上帝目睭无过看伊，看到伊会做咯。第三，无欺诈，这个原文啊，意思讲就是无假释、无欺骗，而、哦、是真实的。简单的讲啊，唔是虚假的认罪。最后一句啊，无算罪有罪。然后这句啊，原文就是指着什么？上帝无过算迄个人已经。已经认罪的人罪有罪，所以啊，讲到罪的下面啊，是来自什么啊？捆绑已经逃棒了，捆绑受逃棒，当打受脱了。啊，话一句话讲，人甲上帝之间恢复了原本的关系，人甲上帝之间恢复了原本的关系。对大卫王来讲啊。这个人是有福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咱啊，暗通未记得，咱所信靠、所属奉的上帝啊，是有审判的权柄，伊也有赦免的权柄。虽然咱的心思意念、咱所讲的、甲咱所做，拢常常会无遵照上帝的旨意底下来行，但是。即便咱真心的悔改，诚恳的哀痛，上帝的确轻赦免咱的罪。这是大卫王啊的信心，伊相信上帝的确赦免伊。这是伫第五节，等下咱来讲到。啊，我国家在宣明这摆啊，接着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第十二架顶，向世间人表明了赦罪的恩典，凡啊相信伊的。啊，认罪悔改的人的确蒙赦免，啊，并得到永生。因为安尼啊，咱应该好好来珍惜这个恩典，这个赦罪的恩典，常常反省，啊，无停的认罪悔改，享受了赦免的福分。咱拿负面来看。唔肯认罪，哈所造成的结果是非常的真艰苦。我相信啊，咱即跩犯过罪的人，吼、哦，还是也过咧犯罪的人，一定会体会到，一定会经历到这种啊极度的痛苦的感觉。咱啊看大卫王啊，厝内的人啊，受到罪带来的精神上的刑罚啊。咱就会知影，亲像什么啊？亲像啊，拔翅膀啊，伸出丝的惊，哦，变死去，哦，这伸出丝的惊，甲把大卫王生的，因为伊是伫罪恶生的，所变死。啊，大卫王啊，伫啊希伯伦啊所生的长子啊，暗伦啊，啊强奸了。家己嘅小妹他妈，然后其中一个兄弟啊，甲查伦啊，啊为着要报复伊嘅小妹他妈，就杀了这个阿兄暗伦啊。后来
阿撒伦啊，想要霸占王位，啊，就和这个啊约甲啊提示，各有啊，因为叛国啊，阿多尼亚啊，和所罗门王出国，国家像大卫王啊，点所点了这个什么啊，以色列人甲犹大人的罪，所产生了一场的瘟疫。啊！第一日来啊，害死了70,000人哦，70,000的以色列人的性命，一摆过一摆的灾厄降临伫大卫王的厝内。所发生的代志是大卫王所造成的罪，影响了家中甲国家的灾厄。所以咱要注意啊，咱若犯罪，罪就会堆土。就会常常对讨咱，所以咱哈伫上帝面前真正认罪悔改。我不听见一个警察啊犯了非法的代志，因为伊唔愿意服刑啊，就过了十几年啊多命的生活。有一日啊，因为有人报警啊，就可以啊，伊就将伊啊抓去关押。好，伫监狱内面啊，感谢主有机会认罪。耶稣基督，伊就相信主，接受主，啊，做伊的救主，然后伊会行其满路得头棒。出监狱以后，啊，不伫这个一个记者面前啊，访问，见证伊心路的历程。所以讲啊，当伊逃命以后啊，行进入这个监狱的时阵呢，迄只暗啊，就觉得真好困。觉得真好困的一面，所以这证明什么呢？这证明啊，当罪随着一个人，绝对是一种极大的折磨的刑罚。但是，各有另外一个人，道德感的人啊，犯了国法，啊，违背了道德良心，虽然啊，无觉得不法，这个是不法的代志，但是啊，有时阵啊，伊会感觉到。啊，亏心，哦，感觉到自责，因为伊良心发现，伊安尼做是唔对的。亲像什么呀？因为政府人员啊真腐败，所以啊做这个做生意的人啊，逐年啊拢着纳税，但是无纳够额。原因是啥物呢？免得破坏腐败的政府人员淘气。好，较好是啥物啊？坑咧家己。用，哦，是上好的。我听起来是亲像有理由，但是圣经哈的教导，当一个人，咱若听见圣经的教导，还是圣经的责备以后啊，咱应该就渐渐感觉到良心不安，所以啊，后来咱就接受这个政府哈收纳特赦的计划。哦，就是 tax amnesty。啊，我相信啊，咱政府啊，有时阵会和在生的人啊 tax amnesty。以后啊，就逐年就遵照啊纳税的方式去做。相款啊，这个敬畏上帝的基督徒，只要伊心思意念、讲话甲行为违背了圣经的教导，得罪了上帝，伊自然。会感觉到什么呀？内心不安，因为有圣灵在伊内头做定罪的工作，心内自责以后，伊就应该认罪悔改，甚至在上帝面前忧伤痛悔求赦免。啊，莫怪有人讲啊，如敬畏上帝的人，如经常会认罪；如读罪圣经的人。如发现家己比别人搁较富弱，所以讲啊，若无认罪啊，罪的确带来折磨，何人困袂得落，食袂得落，甚至何人的身心灵常常带着沉重的心情。要怎啊呢？感谢主，大卫王老罗榜样，何咱学习，这就是咱今仔日。第三点，啊，唔通稳话做，是更加有福嘅；
唔通有满罪，是搁较有福嘅。第五节安尼讲啊，我向你陈明我嘅罪，无隐瞒我嘅歹。我讲啊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嘅过犯，伊就赦免我嘅罪恶。啊，伫前一节啊，大卫王啊，亲身经历到上帝叮当嘅手。当伊伫上帝面前也未认罪时阵，家己内心咧控告伊，然后心灵不安，受罪的捆绑甲歹的折磨。但是当伊向上帝坦白承认家己所犯的罪以后，规个心情甲心境啊，拢完全改变了。我这个有福的人啊，上宝贵的物件，就是在伊内心当中啊，无亏债。当人甲人相处有亏债时阵，啊，在信仰当中也会怀疑，有时也会感冒危险，常常带着亏债的心。这个人心中啊有亏债。伊就是一个虚假的人，所以啊，大卫王讲啊，我心内无亏债，啊，耶和华无算做有罪的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大卫王本身明白这个真理，啊，伊来到上帝面前，啊，伊无带着虚假的心，伊无带着亏债的心，但是伊伫上帝面前。有把握相信上帝的确赦免伊的罪，这就是伫这个第五节。啊，安尼啊，知那安尼个怎样会通，互家己正做一个内心无亏债的人？啊，做代志的时阵啊，袂互富家束缚咧。大卫王的选择啊，就是将家己完全交伫上帝的手中。将家己完全交伫上帝手中。啊，顶礼拜拜礼暗嘛，基督会当中啊，蔡牧师有放一首诗歌，名叫什么啊？主啊，全交乎你，全部交乎你，主啊，全交给你。这个是一首啊，大陆的基督诗啊，诗歌，佫真有意义，哦，佫真好听。啊，若有机会啊。等你散会，啊，恁会做你去听看卖哦，点 YouTube， 哦，只要找伊个对白。所以咱个话来，啊，大卫王啊，第四篇139篇，啊，23-24节啊，伊安尼讲啊，上帝啊，求你啊，监察我，知影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影我的意念，看伫我内面有啥物恶行无，啊，引带我行永生的路。大卫王啊，将家己摆上伫上帝面前，将家己的心拍开出来，将啊家己献伫上帝的面前，和伊啊一个看什么啊？看大卫王的心思，看大卫王的意念，咱的心思，咱的意念是上帝所知影的。大卫王啊，真是。啊，真亲切的将大己甲上帝之间建立了一个真亲的沟通。上帝知影我，上帝也咧引带我，上帝也会帮助我，上帝知影我的心思，我的意念。所以啊，主内兄弟，会通伫上帝面前啊，安尼坦白，咱会通讲。一个人，兼唔是有福嘅人，一个会通将家己坦白，会交好交伫上帝面前嘅人，真嘅是真有福气嘅。啊，有上帝做主伫伊内面，啊，有上帝伫咧引导，一个人的确袂会行唔对嘅路，伊嘅心也会通甲上帝的心沟通相通，甲上帝。心搭心的交谈，这款的人是更加有福的人。哦，咱就会记得，哦，咱甲上帝关系，咱就觉得啊是一个有福的人。
亲像爸母啊，甲兄弟啊，逐日伫咧交谈，心搭心，会彼此沟通，对待兄弟也是安尼，因为爸母啊，真疼家己的兄弟啊，是理所当然的代志。当兄弟啊知影做唔对咯，就对爸母求赦免。我相信啊，爸母的确立刻会原谅因，啊，当时期待因啊，唔通搁做唔对的代志。上帝对待伊的儿女，其实也是安尼。然而，为什么只要咱认罪，啊，上帝就立刻赦免咱的罪了吗？上帝啊，凭着什么来赦免？上帝凭着什么来赦免呢？上帝凭着伊的本性就是疼，唔甘啊，和咱啊承受罪所带来咒诅甲刑罚啊，伊就差派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这就是伫家庭所受的刑罚，代替并承担了咱罪的严刑，就是死亡的后果。因为安尼，即便咱相信耶稣基督伫天父面前忧伤痛悔认罪，上帝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的确赦免咱的罪，一切的罪，洗清咱一切的不义。愿上帝的施恩帮助咱，接着伊的话语，加添了咱智慧的心。你我拢知影，咱拢毋是十全十美的，咱也搁会犯罪，也搁会做毋对。安尼，咱搁较需要一位至圣、至高、独一无二的上帝来赦免咱、洁净咱，因为伊疼咱。早就指定了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要做世间人的救主，承担咱一切罪带来的后果，承担咱一切罪带来的后果，只要咱负心的承认，真心的悔改，就得确享受罪的赦免所带来的福分。你讲，你会选择多一个福，还是恶？咱三个阿头几多？你别问主君，今仔日听到主的内面的话语，何君真正带着谦卑的心，交主的面前，证明阮所有的罪，摆上伫你的脚前，求主你来赦免阮。阮承认阮唔是十全十美的人，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，予阮有机会，通来活出一个十全十美的生命。因为有主伫我内面，有主伫阮当中，阮就活通活出一个合主心意的人。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导阮，感谢你指示阮，也感谢你和阮做伫下面的福分。安尼祈祷感恩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但愿迄位属平安的上帝，就是个凭着应约的血和君羊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基督对死来搁活的上帝，在各款善事顶成全恁，叫恁遵行伊的旨意，搁接着耶稣基督伫恁心内行伊所喜悦的代志，愿应要归乎伊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，阿门。

咱菲律宾的华人朋友，大家好。DZAS 702送上好消息，每周日中午12:30，为你播放1点钟的闽南语空中崇拜节目，用你我熟悉的乡音，当赴一场有温度的心灵之约。在电波中，甲见圣道一同，以诗歌而乐，祷告敬拜。聆听最欢喜，甲主结连，邀请你甲家人挚友一同调频收听。每周日中午12:30，锁定 DZAS 702闽南话空中崇拜。